其实能够耐我的逻辑性耐久，其实当年耐久的热度呢是很少，你们那就大外交等于你为什么多啊，其实能够耐我的逻辑性耐久的，其实当年耐久呢热度呢是很少。